0: 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我市布设37个 OPC 惠企服务专窗，线上线下全覆盖，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全城骑行环线相逢，55公里全程滨水环线全线贯通。我市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礼赞华诞，共抒爱国情。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OPC 即艺人公司，那开一家艺人公司办理流程能有多便捷呢？我市给出的答案是线上专区一键办，线下专窗专人管。目前全市37个标准化 OPC 惠企服务专窗已全面运行，实现企业开办、经营、发展全链条全覆盖。在湘都区行政审批局 OPC 专属服务窗口前，创业者赵文书正在领取刚刚办好的营业执照，从提交材料到拿到执照，他只用了一上午时间。创业者赵文书：
2: 我办这家艺人公司呢，最大的感触呢就是快，一个窗口把所有的问题全解决了，所有的材料呢提交一次就行，确实呢挺方便的。
1: 方便办理的背后，靠的是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目前我市依托河北政务服务网和计时办 APP 已同步上线 OPC 政务服务专区，为创业者提供覆盖企业开办、经营、发展全流程的全链条服务。市行政审批局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王静：
3: 线上创业者通过 OPC 专区可以一键办理营业执照申领、公章刻制、发票申领、银行开户、参保登记这些开办的必备事项，企业还能在线查找适配 OPC 的惠企创业政策。线下我们在全市布设了37个标准化专窗，组建了53人的惠企专人队伍，推行了专人专席专责的工作机制，同时开通了41条服务电话热线，执行首接负责限时响应制度。
1: 针对 OPC 创业主体规模小、轻资产的特点，我市在湘都区、市经开区、市高新区率先探索 OPC 政务服务新路径。行政审批系统抽调业务骨干下沉一线，指导推进集中住所备案制改革，工位注册业务顺利落地。湘都区行政审批局商事登记股3级主任科员郭小玲：
4: 我们主动对接 OPC 社区，创业者凭社区出具的工位使用证明就能完成注册登记，不再需要提交房产证明和租赁合同。通过全程帮办代办，让创业者在起步阶段就能找到人、问清楚、办顺畅。
1: 服务不止办得快，更要办得好。我市还建立了 OPC 政务服务受理登记、转办督办、反馈问效闭环机制，让每一个问题都有人接、有人管、有结果。市行政审批局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王静：
3: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体制上下功夫，一方面持续优化线上专区功能，推动更多 OPC 关联事项实现一键式集成办理，另一方面加强一线人员业务培训，完善基层帮办代办队伍，让企业诉求接得住、转得顺、办得成，真正把服务做到创业者的心坎上。
1: 9月30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传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延军来行监督检查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强化安全生产领域监督工作，聚焦消防安全、打非治违等重点任务，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压实安全责任，

以法治力量守护好群众安全、社会安定。要认真做好节假日值班值守，严格落实值班制度，倡导文明出行、绿色出行，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

0: 难的逾越。9月30号，全城骑行环线相逢，市直及主城六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迎国庆骑行活动在东油流码头自行车文化街区举行。150名系统机关干部职工及骑行爱好者沿全程滨水环线一路穿行滨水绿道，赏全程风光，在车轮流转间领略太行全程生态底色。南河区委宣传部郭晓晴：
1: 这条滨水环线真的很不错，绿道平整顺畅，一路上河水相伴，视野开阔，骑下来心情非常舒畅。
0: 香都区融媒体中心李少华：
2: 这条滨水环线每一段有每一段的风景，像七里河这边水面开阔，吹着风特别舒服，滨江路段绿树成荫，满眼都是绿色，骑行一圈下来可以把城市风光生态美景尽收眼底。
0: 全程滨水环线是我市标志性滨水骑行精品环线，串联东关河、七里河、南水北调干渠、白马河四条城市内河，形成全程滨水连通街巷的环城绿道。抬眼见绿，出门可骑，是全程滨水环线最突出的特色。环线摒弃单一出入口设计，打造多点位全覆盖的进出通道，沿线湘湖、湘湖森林公园、行香生态园等多处节点均可直达绿道。骑行爱好者李学芳：
3: 我平时比较喜欢没事了在湘湖周边和白马河周边骑行，骑累了可以随时停下来到公园里休息一会儿，吹吹风，看看风景，我觉得环线这一段很适合边骑边玩，一路走走停停，非常放松。
0: 全程骑行环线相逢，全程滨水环线的投用不仅丰富了市民户外休闲的骑行选择，更是串联起城市河湖脉络，打造家门口可触可及的生态休闲空间，让市民随时邂逅碧波绿意，开启惬意骑行时光。骑行爱好者李武龙：
4: 现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滨水环线绿道，随时都能过来骑车，非常的方便。而且在骑行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爱好骑行的朋友，平时没事了，我们一块骑车，一块聊天，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体验。
0: 国旗飘扬，礼赞华诞，我市各地举行升旗仪式，悬挂五星红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市城管局隆重举行国庆升旗仪式，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满怀崇敬之情向国旗敬礼，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升旗仪式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履职担当、实干为民的实际行动，以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品质，全力守护城市安全稳定、整洁有序。市城管局办公室副主任李旭东：
5: 我们将把这份热忱落到实处，扎实推进精致城管建设，从小处着手，往细处用力，脚踏实地做好城市管理各项工作，用心守护城市环境秩序。
0: 满怀爱国情怀，传承红色血脉，抗大陈列馆组织红领巾讲解员及参观游客参加升国旗仪式，以庄严神圣的仪式向伟大祖国致以最诚挚的祝福和最崇高的敬意。临城县天台山景区以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装点景区，用巨幅五星红旗向祖国深情献礼，满山红旗迎风招展，与苍翠山色交相辉映，营造出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众多游客纷至沓来，在壮美山水间打卡留影，共抒爱国情怀，同祝祖国繁荣昌盛。内丘县南塞乡公子峪酸枣种植基地内，红旗招展，来自全乡31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与村民代表齐聚一堂，以庄严而朴素的方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伴随着大合唱《我爱你中国》，77面五星红旗在太行山间一同扬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行注目礼，目光追随鲜红的旗帜，向伟大祖国致以崇高敬意。国庆佳节到来之际，我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临城县在西树镇东营村的大草原打卡点举办燃动临城草坪晚风主题

0: 乐派对，五支乐队依次登台，唱响民谣、流行、摇滚、爵士等经典曲目，数千名观众伴着湖畔晚风，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宁晋县举办全民健身联赛暨迎国庆系列活动，大家通过健步走、绿色骑行、文艺青展演等形式，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和对新时代的由衷赞美。广宗县组织开展爱国主题健步走活动，大家统一着装，手持“祖国万岁”“强国有我”等主题标语牌，步履铿锵向前行进，展现出大家热爱祖国、崇尚运动、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南河区举办迎十一健康跑活动，全区80余名跑步爱好者以跑献礼国庆。活动中，大家步履矫健，奋勇向前，在挥洒汗水中感受运动魅力，用活力奔跑传递爱国情怀。10月1号，我市第六届国庆红色跑在百泉渊水景区鸣枪开跑，全市上千名运动爱好者齐聚环湖绿道，以奔跑致敬祖国。此次活动的奔跑路线为百泉渊水景区环湖绿道，全程4公里，串联瓦罐泉、银沙泉、狗头泉、黑龙泉、鸳鸯泉等泉水资源节点，选手穿行在湖光水色之间，用脚步感受城市生态之美，在轻松氛围中感受节日的热闹。市民李梦圆：
1: 今天跑完赛道风景特别美，跑起来很舒服，全程没有压力，边跑边看风景，跑完心情特别舒畅。
0: 市民卢娜：
2: 去年的红色跑步我就参加了，今年的心境更不一样了，沿途泉水潺潺，绿树成荫，景色宜人，大家不拼速度，只拼开心，跑得特别尽兴。
3: 近日，记者从邢台海关获悉，1至8月，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74.7亿元，同比增长20.8%，其中出口159.8亿元，同比增长21.7%，进口14.9亿元，同比增长11.5%。一般贸易为外贸主力军，保税物流增长明显。1至8月，我市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60.1亿元，同比增长19.2%，占比91.6%。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14亿元，同比增长41.7%；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3774.5万元，同比增长13.1倍。出口商品方面，机电产品占据半壁江山，太阳能电池出口增长较快。1至8月，我市机电产品出口85亿元，占出口总额53.2%。其中，太阳能电池出口10.4亿元，同比增长93.4%。下面播送9月30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3.73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湘都区4.15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信都区4.18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市经开区4.18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内丘县4.47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后5名依次是：威县6.84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5微克。龙窑县5.64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沙河市5.41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临溪县5.34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南宫市5.21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中国农业银行网迭代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迭代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卖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7: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8: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2: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6: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

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家好，我是子墨。
1: 我是牧民，今天我们为大家朗诵一首《日出东方》，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
0: 在黎明之前，在世界将要醒来的时候，有一束光，它穿透了厚厚的云层，穿透了五千年时间的屏障。
1: 它在辽阔的原野上奔跑，它在茫茫的天地间寻找，它寻找一片平静的土地，迷惘的土地，刚刚苏醒的充满活力的土地。
0: 天空和海洋都将目光指向了东方，还有昨夜的星辰，伴随着星辰的烛火，火中燃烧的信仰，信仰中悄悄拔节的诗行。
1: 那是我们的诗行，是我们流着鲜血流着泪水在东方的土地上书写的篇章。
0: 在黎明到来之前，我们将它埋进泥土，在日出东方之时，我们期待它幻化成火红的朝阳。
1: 苦难的心灵默默眺望了许久，等待着沸腾的诗行被幸福攥出了层层的汗水。东方，永远的东方，那是我的天空，那是我的土地，那是我无边无际的海洋。
0: 我何其幸，生于东方，任我的血脉与天地共长。
1: 我何其幸，立于东方，看山河岁月在风风雨雨中安然无恙。
0: 太阳啊，我捧出了土地的忠诚，花的翅膀，我用千年不变的信仰迎接着你灼灼烈烈的目光。
1: 太阳啊，我奉上山的骨骼，龙的脊梁，我用万年无恙的江河等待着你，日出东方。
0: 日出东方，满目霞光。
1: 日出东方，天地供养。
2: 日出东方，天地供养。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大家好，我是阿菊，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戴玉芳的《红帖》，送给中老年朋友，祝大家身体安康，幸福顺意。一场大火从世界东方烧起来，把每一寸土地都烧得通红。一场大火把整个民族烧成了一块铁。第二次国共合作让这块铁没有了界限，没有了分歧与裂痕，有的只是含着眼泪出征的中国男儿，有的只是提着头颅冲锋的中国军人。在抗日前线的连队里，一夜换3个连长，一场战斗换4个、5个连长，都随时发生着。在这场战争中，数万、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的中国军人用生命抵挡住了3个字：亡国奴。1938年。一个14岁的孩子拿着红缨枪告别母亲，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3个月后，他小小的头颅被挂在了城墙上，眼睛却睁得很大很大。母亲看到后像狼一样扑向鬼子，疯狂地尖叫着，撕咬着。这是他最后一个儿子了，他的丈夫和他的3个儿子都是活着出去的，却再也没有回来。母亲被刺刀一刀一刀地捅死，眼睛同样睁得很大。他的眼睛看着儿子，儿子的眼睛也看着他，母子静静地凝视着，静静地像抱在一起熟睡。1943年，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反扫荡作战中，一支民兵分队被日军重重包围，他们的子弹早已打光，为了不牵连村民，30几个血性男儿拿起曾经用过的斧子、铁锹、锄头，呐喊着冲向敌人的机枪。最后一个人在离鬼子不到1米的地方倒下，他们全冲着前方倒下，像一轮整齐的麦子，像一排锋利的锯齿。中国人

是杀不完的，因为任何人都杀不死信仰。那是一块烧红的铁，是血水泪水浇不灭的红铁。这块铁，红的透明，红的凛冽，红的像5万里红绸，像5000年日出。那是中国军人脚下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红，是对家园最后的捍卫，是我们红色的合唱。你听，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保卫家乡，保卫全中国。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

0: 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大家好，我是宋美红，我朗诵一首《写中国》，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阖家安康，喜乐常伴，福寿绵长。你要写中国，就不能只写中国，你要写千里神州，万家灯火，你要写五岳雄奇，江河磅礴，你要写秦汉的厚重，唐宋的巍峨，你要写5000年的漫长，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你要写心的炙热，爱的清澈，你要写觉醒年代的光，涅槃重生的火，你要写两岸飘香的稻花，清晨放飞的白鸽，你要写愿意寸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这才是我们的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大家好，

0: 我是金生，
1: 我是李静。
0: 今天由我们两个为大家朗诵一首碑林路人扰事的《中国的声音》，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在这个辽阔的星球上，有一片温暖的土地，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有一个熟悉的声音，
1: 那是东方的声音，是中国的声音。它曼妙如丝，它轻盈如弦，它传递着千年的文明，它将东方悠悠的文化久久地延续。
0: 我们是东方的孩子，是炎黄的子孙，我们用山的脊梁，龙的血脉，将56个民族的声音汇聚成一条坚实的纽带。
1: 这条纽带连着江河，连着你我，连着上下5000年的碧血丹心，将沧桑的历史，将荡起回肠的风雨云烟，用中国的声音一一呈现。
0: 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诉说那些凝固在时间里的往事，我们用中国的声音描绘未来美好又充满诗意的日子。
1: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听到了丝弦弄竹，鼓瑟笙箫，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看到了长袖轻舞，翩若惊鸿。
0: 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读《史记》《论语》，读唐诗宋词，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读平平仄仄的音律，读横撇竖捺的字迹。
1: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感受到浸泡在我们血液里的那些词句，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将一腔赤胆和万般柔情交付于生养我们自己的土地。
0: 中国的声音是走向世界、连接世界、融入世界的声音。中国的声音是飞向太空和宇宙交汇的人类的声音。
1: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播种文化，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孕育文明，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凝聚血一样的浓情，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感恩祖国的伟大，世界的祥和。
0: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
1: 感恩祖国的伟大，世界的祥和。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大家好，我是五哥，我朗诵一首自带阳光的人，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团圆。我喜欢自带阳光的人，无论是在生命的低谷，还是在阴霾笼罩的冬日，有这样的朋友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你都会感受到生命的温暖和爱的力量。自带阳光的人，像一束鲜花，像一片彩虹，像宁静的大海，也像温暖的晨曦。这样的人

是怀揣佛光的人，他们可以把许多的不如意默默地藏在自己心里，只把最美好的笑容和爱意捧在掌心，送给与他一路同行的人。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6: 大家好，我是孙君英，我朗诵一首现代诗人艾青的《我爱着土地》，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阖家团圆，幸福安康。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得深沉。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大家好，我是侯振国，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

敬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家好，我是新月，今天我来朗诵一首《青春万岁》，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祝大家越活越年轻，心情越来越好。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是转眼过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都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
1: 哎呦哥哥，嗨，你好。
2: 我不是哎呦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了？
1: 我生病了。
2: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1: 那好不了。
2: 为什么呢？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大家好，我是宋美红，我朗诵一首《写中国》，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阖家安康，喜乐常伴，福寿绵长。你要写中国，就不能只写中国，你要写千里神州，万家灯火，你要写五岳雄奇，江河磅礴，你要写秦汉的厚重，唐宋的巍峨，你要写5000年的漫长，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你要写心的炙热，爱的清澈，你要写觉醒年代的光，涅槃重生的火，你要写两岸飘香的稻花，清晨放飞的白鸽，你要写愿意寸心济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这才是我们的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跟大家说点什么话题呢？说一说哈，您会吃药吗？有人会说了，吃药谁不会啊？但是我想问问您，一般您吃药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来送服药品呢？是用清水还是

身边有什么我们就用什么，是不是有些朋友可能看身边有茶水、有果汁、有牛奶、有咖啡，有啥直接就用什么来送服药品了呢？您知道吗？这样很有可能会影响药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吃药的这些事儿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收听节目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您可以用传统广播的方式来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找到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收听节目。我们说现在成年人啊完全不用吃药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少的，那药有的时候吃药要么是治病，要么是预防，要么是进补，所以呢时不时可能都会有过哈、感觉这个药效好像不是很理想这样的烦恼。其实呢在吃药这件事上，不光呢是送服的水有讲究，那根据药物的不同，喝水的量甚至水的温度都是有讲究的。如果说哈您这些知识没有搞明白的话，那吃进去的药药效真的就要大打折扣了。今天呢我们就来根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医药部医师团队的这些专家们，根据他们的介绍和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吃药水的种类量和温度上究竟有哪些讲究。先来说究竟用什么送服比较好吧，先说结论哈、首先就是吃药肯定是选择用白水送服是最好的，也就是凉白开纯净水啊都可以啊，不推荐使用像什么茶水呀、牛奶呀、果汁啊来服药，因为这些药品很有可能对药效产生影响。原说不都是液体吗？那平时我也经常喝茶、喝牛奶、喝果汁，怎么就产生影响了呢？我们一一跟大家来说一说。先来说说茶，茶叶当中啊有一种成分叫做鞣质。这个成分它有可能呢和像硫糖铝还有碳酸钙还有硫酸亚铁等这些药物当中的铁镁铝镘钙等金属离子哈，在肠道当中去发生一些化学反应，形成一些难溶解的物质，就会让我们的身体无法吸收了。除此之外呢，这个鞣质啊，就茶叶当中存在的这种成分，还会和一些药物，比如说像四环素类的药物，红霉素、利福平、麻黄碱、黄连素、吗啡、阿托品等结合，生成一些难溶性的鞣酸盐沉淀物。这个呢，也不容易为我们的身体所吸收，而且会降低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和治疗效果了。而且这个鞣质啊，这个家伙真的参与了很多药物的一些反应。这个家伙呢，它还能和酶制剂，比如说像多酶片、胰酶、胃蛋白酶等这些药物当中的酰胺键或者是肽键形成牢固的氢键，从而呢会改变药物的性质。当然，不可避免的就会降低药效了。除此之外啊，像茶叶当中呢还含有咖啡碱、茶碱等成分，这些成分呢它是有兴奋中枢神经的作用的，也会影响一些镇静类的药物，比如说像安定啊，还有阿普唑仑、舒乐安定等等这些药物发挥它的作用。有人说了，说是那浓茶影响大，淡茶会不会好一点呢？但是哈，我们要说的是淡茶当中的鞣质茶碱确实比浓茶当中要低一些，但不能说它就没有影响了，尤其呢是需要长期服用药物的朋友，真的是不适合用茶水去服药的。再来说说下一个哈，牛奶。用牛奶一起服药的人其实真的不少，毕竟很多人可能早上都有喝牛奶的习惯，顺便就把药直接给吃了哈。而且有人说了，说牛奶本身它就又这么有营养，怎么就不行呢？其实我们跟大家从几方面去说一说，真的不太好。牛奶当中的金属离子钙可能呢会和部分抗菌药物，比如说像四环素、红霉素、甲硝唑等这样的抗菌药物哈，结合呢形成一些不溶性的合物，从而呢会降低这些药物的抗菌作用。而这个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啊，还有可能呢会和乳酸钙、葡萄糖酸钙、氢氧化铝等钙铝制剂形成凝块，不仅呢会影响吸收，还会增加我们肠胃的一个负担。而且牛奶中的钙离子还可能会

和铁剂在十二指肠的吸收部位发生竞争，降低疗效。除此之外，你像复方铝酸B，还有像碳酸氢钠等等这样的抗酸药物，如果说和牛奶同服用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乳碱综合征。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可能会出现像高钙血症，还有碱中毒，以及肌无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等等这样的症状。有人听完了，那真是不能和牛奶一起喝了哈，产生这么多我们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并且还有可能会影响药效的东西。但是哈，有一些情况之下，这个药物是可以和牛奶同服用的哈。你比如说有一些药物它本身对肠胃的刺激比较大，加上呢，比如说有一些上岁数的老年人肠胃的功能不太好，吃药呢容易出现刺激或者胃出血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和牛奶一起喝的话，那这个牛奶它就会像保护膜一样，先附着在胃的表面，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能够去减少刺激。所以啊，这是要分情况的哈，喝茶喝奶它都会影响一些药效，但是我们也分情况来去定，不要盲目的去觉得它有营养它就可以一起食用。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说到的主题是您会吃药吗？哈，首先说到的是在送服药的液体当中哈，究竟用什么会比较好？答案就是白水送服嘛。有些朋友会觉得茶水和牛奶果汁怎么不行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茶水和牛奶可能和药物产生的一些影响，接下来说说果汁啊。不管是鲜榨还是买的这种瓶装的果汁饮料，都是不建议和药同服的，因为呢这个果汁当中的成分和部分药品呢，它也是会产生化学反应，不利于药物的吸收。这里面哈，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常识，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葡萄柚，其实就是西柚，它呢和很多药物都是没有办法一块儿去吃哈，会产生各种各样不良的影响。你比如说哈，像这个非洛地平、硝苯地平还有尼卡地平这些药物，它的如果说是用葡萄汁哈，就是同服用的话，也不是说用葡萄汁去送服，就您在吃这些药的时候就不建议去喝这个西柚汁哈，因为西柚汁会使得这些降压药的生物利用度提高，从而呢导致低血压的症状的发生，也就会增强它的药性。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像这个阿托伐他汀、还有辛伐他汀、普伐他汀这些降脂类的药物，如果说和西柚汁一起去服用的话，也会使得肌溶解的不良反应明显提高。还有像米达唑仑、还有这个地西泮这样的药物哈，我没有听说过这些药物，但是如果说您服用的话，一定我一说您就知道是什么药物了哈。这样子的药物呢，它如果说和西柚汁同时服用，会延长药物的代谢，延长这些药物呢在体内的停留时间，加重一些比如说像嗜睡呀、头晕啊等等这样的后遗症的症状，而且可能会导致第二天出现像宿醉一样的情况哈。所以你像一些司机朋友，还有这个高危精密操作工作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了。这是镇静催眠类的一些药物啊，还有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如果和这个西柚汁同时服用的话，它有可能会诱发抗过敏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说像头晕、心悸、心律失常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哈，这个葡萄柚也就是西柚，它和降压药、他汀类的降脂药、镇静类的催眠药还有抗过敏药物都是不能够一起食用的。除此之外，除了西柚汁哈，它这么厉害，它这么罪魁祸首，除了它之外，还有像黑桑葚汁、野葡萄汁、石榴汁也会有这样类似的一些影响，只不过可能西柚汁的这个影响是最大的哈。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呢您在服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类药物的时候，尽量少去喝这些果汁果茶，少吃这些水果。这是提到哈，究竟用什么水、用什么液体送服和不能够去同时食用的一些果汁，跟大家做了一些科普。除此之外，吃药的时候喝水喝多少，您有想过吗？有人可能说这个也要管吗？甭管喝多喝少，只要把药吞下去就行了呗。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吃药的时候喝水的量对药效也有可能会产生影响，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造成药品的不良反应。那接下来就跟大家来细细的说一说。你看大部分的片剂的药物哈，如果说吃的时候送服喝的水太少，那药物呢仅仅依靠一些少量的胃液是很难完全崩解的，就可能会导致吸收不完全。但如果说喝水喝得太多，也有可能会稀释胃液，加速胃排空，也不利于药物的吸收。而对于一些中药颗粒的这些药剂哈，根据传统中药汤剂用料，基本上冲泡成150到200毫升的汤剂是最好的，不要稀也不要太浓，喝完之后呢再用一口水漱漱口就可以了。而对于一些胶囊类的药物，建议饮水量不应少于300毫升。胶囊呢，我们都知道它外壳哈是用胶质制成的，遇水之后会变软，如果说喝水少，它可能会冲不下去啊，会让这个胶囊滞留在我们的食管中，然后呢慢慢的溶解。

解，并且呢对我们的食管黏膜产生一些不良的刺激，严重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炎症。这个基本上就是150到300毫升左右的水去冲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药物服用之后啊，是需要大量喝水的。你比如说氧氟沙星，还有左氧氟沙星，还有环丙沙星等等，这样经肾脏排泄的一些药物就需要大量饮水了，避免引起肾脏的一些损伤。还有一些磺胺类的药物哈，它呢在同样是由肾脏排泄嘛，在尿液当中的浓度就比较高的时候，可能会形成结晶啊，出现像结晶尿、血尿、尿痛、尿闭等等。所以磺胺类的药物，如果说您服用的话，服用之后也要大量的饮水，让这个尿液冲走这些结晶的情况。链霉素、庆大霉素、阿米卡星等等这些肾毒性较大，也需要喝多点水来稀释，并且加快药物的排泄哈。这个是氨基糖苷类的一些抗生素的药物，也需要大量喝水。还有哪些需要大量喝水呢？像抗病毒类的药物，还有抗痛风类的药物，还有双磷盐酸，还有两类就是这个盐类泻下药、解热镇痛的药物哈，也是需要及时的去喝水，因为下泻或者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出汗出太多哈，有可能会造成体内的水分丢失过多，就需要多喝水，防止水盐代谢紊乱了。那有需要多喝水的，自然就会有需要少喝水的，是不是？像一些胃黏膜的药物哈，比如说像硫糖铝、果胶壁等等哈，仅需要少量的水送服就可以了。而且呢，服药之后最好半个小时之内不要喝水，以免这个保护膜哈就被水给稀释掉了。还有一些消化道黏膜的保护制剂，比如说像蒙脱石散，这个具有较强的吸附力，它是可以覆盖在整个肠道腔的表面的，以吸附一些致病微生物。服用之后呢，如果说你大量喝水的话，是会影响药物对消化道内的这个病菌的固定和抑制作用的。还有像止咳类的药物，各种止咳糖浆、复方甘草合剂等等，它呢也都是通过覆盖在我们的呼吸道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这个神经末梢刺激，达到止咳的作用。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大量饮水，有可能也会把这个保护膜给破坏，或者不利于保护膜的形成。如果说哈，您觉得口干，就是吃完了之后哈，觉得有一些这个止咳糖浆会比较粘稠，甜度比较高嘛，我们可以在服药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喝水，或者呢，也可以吃一些润喉片来去润一润喉咙。最后还有这类的急救药品啊，也要少喝水，经口腔黏膜吸收的急救药品，比如说硝酸甘油，还有硝苯地平，还有硫酸沙丁胺醇等等。喝水太多的话，也会将口腔当中的药物冲入到胃内，然后就影响疗效了。

家好，我是孙君英，我朗诵一首现代诗人艾青的《我爱着土地》，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阖家团圆，幸福安康。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得深入。

0: 刻钟。
1: 啊，宿舍小火车，快行！
2: 平常处理事。

0: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明日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明日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说到的是如何科学服药哈，您会吃药吗？我们刚才呢，从吃药送服的这个液体啊，当然白开水是最好的哈，还有呢，就是喝药的时候，这个喝水的量的多少，都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除此之外，这个吃药时候水的温度哈，对药效也是有影响的。可能不少朋友呢都习惯用热水，这个热水指的就是40度以上的水吃药哈，觉得这样可能更加的顺吞。但是其实有一些药它是不适合用热水送服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容易被高温破坏失活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主要包括像助消化的酶类，还有含活性菌的一些制剂等等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酶类吧，这个酶类的药物啊，酶它是有活性的蛋白质，遇到这个热的时候它就会变性凝固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变性反应还变态反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学到的这个哈，就会导致疗效下降或者失常。常用的这个比如说有胃蛋白酶合剂，还有复方淀粉酶口服溶液、胰蛋白酶、多酶片、酵母片等等，这些药物当中主要都是含有蛋白酶、淀粉酶、脂肪酶的。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活性菌，这个活性菌啊，它本身它是活的，它真的是活的，它不耐高温。如果说用温度比较高的水去冲泡啊，有的可能直接拿开水去冲泡哈，或者温度比较高的水送服，有可能这个活菌直接我们就把它杀死了，从而呢它也失去了治疗的作用。比如说常见的像益生菌哈，很多人现在都非常流行吃益生菌嘛，这个就需要用低于40度的温水或者凉白开去服用和送服是最合适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适合热水的药物哈，像这个预热容易被氧化还原的药物，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等，它们的性质不太稳定，预热之后就很容易氧化还原分解，而从而导致失去药效。还有像这个胶囊制剂，胶囊制剂它的主要成分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哈，是明胶。这个明胶啊，它在遇到热水的时候就会融化并且溶解了，那这个时候胶囊里面的药物就会迅速的释放出来，可能还没有到胃里，在我们的食道当中，甚至在嘴里，它可能就释放出来了。这样呢，不仅会影响口感，而且呢会影响药物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有一些糖浆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止咳糖浆，它

糖浆呢在服用的时候如果用热水冲服是会稀释掉糖浆的，它的浓度就会变低了嘛，降低糖浆的粘度。我们说为什么有一些糖浆它很黏， 不是说必须要把它做成甜的哈，而是这个粘度就能够让它很好的覆盖在我们发炎的咽喉这样的部位，能挂住，就形成一个保护性的药膜。如果说热水把这个粘度给稀释了，那它的这个药效和保护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当服用这类比较粘稠的止咳糖浆类的这个药物的时候， 水温一定要低于37度才可以。 第四类呢就是含有挥发性有效成分的中药，比如说像金银花、柴胡还有藿香、薄荷等等这样的中药，它是有特殊的芳香气味的。这种芳香气味呢它是来自具有药用价值的挥发油，而这个植物当中的药物当中的挥发油大多都是不稳定的，遇到热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分解甚至挥发掉了。 很多中药颗粒剂还有冲剂当中都是含有这一类的中药成分的，所以像什么柴胡颗粒、藿香正气水，薄荷还有薄荷的药物，还有金银花的药物，建议冲服的时候这个水温是不要超过40度的，有一些冲剂它在冲服的时候也是不要超过40度的，以免影响到这里面的一些药性。 最后一个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消炎类的药物，叫做阿莫西林。这个阿莫西林它是容易水解的，而且随着温度的升高，它的水解速率会加快。水解之后呢，会形成高分子聚合物。这个高分子聚合物有可能会引起类似于像青霉素过敏等等这样的症状。 所以在冲服阿司匹林颗粒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水温， 最好呢是在40度以下的开水， 或者就是用凉白开。 而且呢，如果说是这个颗粒是需要冲的嘛，是需要用水先稀释的，冲后要尽快服用，不适合久放，也会影响它的药效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明日热线番外篇当中跟大家说了很多科学服药的方式方法，从最容易被忽视的服药用水选择，到水温对药效的影响，再到喝水量的把握，这些看似比较简单的细节，其实真的都关系着用药的安全和疗效。 节目最后我们也再来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第一，首先白开水永远是最稳妥的服药选择，第二呢就是不同药物对水量是有不同要求的，千万不要一概而论，第三，水温过高可能会破坏某些药物的有效成分，记住这些小贴士就能够让药物发挥最佳的效果了。 如果说您对我们今天的内容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想跟我们交流互动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和我们留言进行交流互动。科学用药要从细节做起，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成为自己健康的守护者。那今天我们明日热线番外篇的内容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诗，我骄傲，我是中国人，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响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言论，也响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当掌声把五星红旗送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长城一样的巨大手臂，不光把采油机钻开进外国人预言打不出石油的地心，也把通信卫星送上祖先们梦里也没有到过的白云。当五大洋倾听东方声音的时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大家好，我叫李旭，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闪光的正》。他从不开口，却一直贴着我的左胸。军营的日子都封存在那张红卡里，走到哪里都带着它，一个比名字还响亮的称呼：退役军人优待证。高铁的闸机为他点头，整饰的走廊为他让路，山河的路口为他敞开。这张证像一枚钥匙，打开了一扇无声的门。40年像一列绿皮火车轰隆隆地开过去了，营盘还在原地，站台上站着我，威武是钉进骨头的钉子，豪迈是灌满胸膛的海水。他们没有退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从晨光里来，往暮色里去，初心没休，使命还在肩上滚烫。
1: 大家好，我叫王凤琴，今天由我给大家朗诵一首毛泽东的诗。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4: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2: 大家好，我是侯振国，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3: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大家好，我是郝宝英，今天我来朗诵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送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祝大家阖家幸福。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

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我也是草原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2: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

0: 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2: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3: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4: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5: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8: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7: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9: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2: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

0: 限油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0: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2: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0: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3: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5: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被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4: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6: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洪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洪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7: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8: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9: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2: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1: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0: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 86%， 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 50%， 80% 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2: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5: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4: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6: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4: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9: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4: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0: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4: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

0: 界纪录。 NI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NI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5: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4: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6: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 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6: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10: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6: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3: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6: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3: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1: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2: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3: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4: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5: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16: 千亩
17: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6: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我来给大家朗诵一首《厉害了我的国》，送给邢台市的中老年朋友，祝大家越活越年轻，祝大家心情越来越好。当我呀呀学语的时候，一个声音总回荡在我耳畔，我是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当我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画庄严的五星红旗，告诉我们它是中华民族的标志，烈士们用热血浇筑而成。当我能够识文断字的时候，书本告诉我，我的国拥有5000年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此时此刻，我为我的国倍感荣耀，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倍感骄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祖国了解得更多更深，掀开发黄的历史，走入那白骨累累、积贫积弱的中国近代途径。我的祖国正带着满目疮痍的脸庞，血泪模糊，从水深火热中缓缓走来。西方列强无情的践踏，帝国主义残酷的侵略，奸淫掳掠、烧杀抢夺、肆虐的风都带着泪与伤。长夜漆黑，风雪如磐，山河失色，难道我们就此沉沦？不，我们要呐喊，我们要抗争，我们要重整河山。100年前，家乡南湖上升起了一束霞光，从此祖国万里河山改变了模样。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49年10月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97年7月1日，东方明珠携着紫荆花的芬芳回到祖国的怀抱。1999年12月20日，澳门又踏着妻子之歌的旋律回家了。中国再也不是那个无奈哭泣的母亲，她永远不会让别人再夺走她的孩子，永远不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从1970年4月中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到2021年10月，神十三驶入浩瀚的太空，中国用自己的实力告诉世界，嫦娥奔月不再是梦想，征服太空我们也能行。奋斗书写着史册，汗水浇灌出硕果，辛劳的人民奋力拼搏，中华的复兴声声凯歌。复兴号启程 C919 首飞，国产航母下水，慧眼遨游太空。

样的计算机亮相，港珠澳大桥贯通，中国勃发出震惊世界的力量。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诉说着这个强大国度的铮铮力量。我们用智慧和汗水实现了这些巨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在今天。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我的国。有一种感觉叫做幸福，有一种骄傲叫做我是中国人。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雪山。
6: 我是林可。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日。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丰富文旅供给，为市民游客带来高品质文旅盛宴。
6: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南宫市精强联感公司用精益求精，引航高质量发展。
5: 南河区田间测产查穗情，多措并举保秋收。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古城焕新颜，烟火润街巷。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深挖邢台文脉，丰富文旅供给，为市民游客带来高品质文旅盛宴。走进好南关，青砖灰瓦间古韵悠长，市字林立处繁华依旧。好南关兴盛于明清时期，如今经过保护性修缮，既留存着老邢台的城市印记，又融入了现代设计理念。石家庄游客洋葱家李佩涵：
7: 我们是从石家庄过来的，然后很喜欢邢台好南关这里的建筑风格还有风景，所以我们穿汉服过来拍照。
8: 刚才我们已经拍了几张了，很好看，非常喜欢。
5: 街区内留存着八路军解放邢台指挥部旧址，这处珍贵的红色遗存见证了1945年邢台解放的峥嵘岁月，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追忆历史。市民张鑫：
9: 我领孩子来看看这个旧址，让孩子知道邢台解放这段历史，增长些知识，

0: 个街区业态丰富，涵盖阅读休闲、中医康养、饰品玩具、特色美食、休闲饮品等多种类型。许多修缮完成的老院落承载起新功能，成为各具特色的文化和消费空间。行风集礼堂是街区内一家主打本土好物的特色店铺，不少好物都承载着邢台的历史与味道。在这里，游客可以把邢台特色好物带回家。行风集礼堂负责人董巨超：
1: 我们想通过这里的这些产品，把咱们邢台独有的文化和乡土特色分享出去，让来这里的朋友了解邢台，记住邢台。
0: 精彩的文艺展演为街区增添灵活动力。南关战鼓表演尽显济南民俗韵味，柴荣御驾情景巡游再现千年古风底蕴，侠游江湖巡游透着潇洒江湖气息，武士太极拳展露中正沉稳之姿，功夫传奇传递中华武术力量，酷蟹朝野萌鸡共舞展现新潮科技魅力。在这里，传统与潮流相映成趣，让市民游客收获别样的游览体验。市民贾怡莲：
2: 一边逛一边欣赏表演，感觉特别好，节目都很精彩。
0: 历史底蕴与市井烟火相融，传统文化与时代气息共生，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以文塑旅，以旅兴商，让老城区展现出全新面貌，成为展示邢台城市形象、传承本土文脉、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一张亮丽名片。
3: 位于南宫市的京强连杆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制造汽车连杆总成和精锻件的企业。十几年来，该公司一直坚持以高要求、高标准、高质量驱动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由南宫市京强连杆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发动机连杆高效温控精锻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解决了传统锻造工艺在温控和材料技术上的难题，推动了发动机连杆性能的提升。南宫市京强连杆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史延晨：
4: 核心技术呢，包括咱们新型的温控冷却技术、优化战锻装置，还有连杆材料力学性能评估系统。技术改进之后呢，战锻偏差呢控制在加减1.5毫米以内，废品率呢由原来的1.5%呢降低到现在的0.1%以下。
3: 连杆是汽车发动机的心脏关节，对部件的精密度和稳定性要求极高。京强连杆公司自2006年成立以来，便一直严把产品质量关。近两年，企业先后投入4000万元，升级完成2条机加工线和2条锻造线，陆续更新高端精密设备，确保每一只下线的连杆几何精度和行为公差达到微米级。南宫市京强连杆有限公司设备部部长于子辉：
5: 改造前呢，咱们人工操作定位的这个误差大，设备运行故障率高，现在呢依靠这个自动化设备能实现这种连续标准化生产，设备的这个运行的这个稳定性呢是大幅提升，产品的这个加工精度提升了2倍以上，产品的一次合格率上升到了99.6%。
3: 在硬件更新的同时，企业还自主搭建了 MES 生产管理系统，通过内部局域网把车间所有设备工序串联起来，实时采集分析生产数据。这套系统让整体效率提升了30%，次品率明显下降，同时也实现了节能降耗。2025年，企业获评河北省绿色工厂。南宫市京强连杆有限公司质保部部长齐少辉：
6: 数字化的精准管控减少了生产浪费，降低了产品损耗，以实打实的数据赋能精益生产，为绿色工厂建设筑牢数据支撑。
3: 精度越来越高，性能越来越稳，企业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如今，京强连杆公司已发展出9条锻造生产线、17条机加工生产线，具备年产1300万只连杆精锻件， 1200万只联杆总成的能力，并建起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企业技术中心、CNAS 认可实验中心等一批高能级平台，与长城、奇瑞、长安福特等头部发动机制造厂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南宫市京强联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岳海军：
7: 我们将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科技创新，向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为邢台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金秋时节，秋粮渐入成熟关键期，南河区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测产、病虫排查与技术服务，护航秋粮丰产丰收。在南河区金沙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玉米田里，玉米果穗饱满挺立，两名农技人员一边进行测产，一边开展病虫害调查。南河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
8: 我们在这块地取了测算，亩穗数在6500穗左右，预计亩产达728.5公斤。从田间表现看，玉米植株整齐，茎梗粗壮，穗部发育良好，丰产基础扎实。
3: 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韩娟：
9: 通过前期的病虫监测，落实种子包衣、一分多簇等科学防控措施，目前田间病虫害发生较轻，籽粒饱满。
3: 科学的田间管理为玉米丰产打下坚实基础。测产结束后，农技人员现场向种植户讲解后期管护要点。南河区金沙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张杰：
10: 农技人员经常到地头来指导，良种选用、田间管理这些方面都给我们讲得很细致。我们地里的玉米长势挺好，对今年的收成充满期待。
3: 随着收获期临近，秋收筹备同步展开，农机手提前检修收割机，做好秋收各项准备。南河区小杰粮食种植合作社农机手耀立强：
11: 我们着项排查农机安全隐患，把各类风险提前消除，等到玉米成熟，我们会趁着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
3: 南河区秋粮播种面积约38万亩，其中夏玉米36.4万亩。眼下全区秋粮长势向好，当地紧盯后期风险，统筹技术服务与农机保障，全力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10月1号，来自郭守敬小学的学生走进湘湖新落成的郭守敬治水文化园行湘历史名人馆开展研学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来到郭守敬治水文化园，近距离感受古代水利工程的精巧与匠心。在园区若思堂内，全体学生集中观看了郭守敬大都治水主题动画短片，生动的画面，通俗的讲解，全方位再现了郭守敬深耕水利、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治水历程。随后研学队伍来到了湘湖行湘历史名人馆，溯源行湘文脉，品读先贤功绩。此次研学活动以文化育人、实践育人，让学生们走出课堂，亲近本土历史文化，直观感受郭守敬科学精神的深厚内涵与时代价值。郭守敬小学学生李汉旭：
12: 郭守敬爷爷是我们邢台的骄傲，作为郭守敬小学的学生，我们要传承守敬的科学精神，好好学习，像郭守敬爷爷一样为国家做出更多贡献。
0: 郭守敬小学专职副书记张万福：
13: 今天我们把课堂搬到了文化园和名人馆，就是为了让守敬少年触摸历史，继承郭守敬的科学精神。这次来到新落成的郭守敬文化场所研学，就是要为守敬少年种下科学的种子。
3: 为加强儿童青少年口腔防治知识宣传教育，促进儿童青少年形成良好的口腔健康行为，日前市疾控中心、信都区卫生健康局、信都区疾控中心联合河北省眼科医院、信都区人民医院，分别到市第25中学、市第4幼儿园和市第5幼儿园开展主题宣教活动。活动现场， 医务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

0: 和有趣的动画，向学生们讲授爱护牙齿的健康知识。他们利用牙齿模型生动展示了牙齿的构造，讲解了龋齿的病因。他们还通过互动游戏的方式，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在市四幼眼科医院的医生还专门为幼儿园学生家长们上了一堂爱牙护牙的健康教育课，让家长们主动关注孩子的口腔健康问题，减少龋病的发生。
1: 下面播送10月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高新区 2.89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微克，内丘县 3.02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微克，临城县 3.06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湘都区 3.24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7微克，信都区 3.26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溪县 7.00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威县 7.00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南宫市 6.2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广宗县 6.02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清河县 5.8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大家好，我是耿桂棉，今天朗诵一首《祖国颂》，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美满。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国度，美丽而宽广。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勤劳而坚强。奔腾不息的黄河是它的血脉，巍峨屹立的泰山是它的脊梁。这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1949年，一位伟人挥动着巨臂，一声宣告，驱散了神州5000年的阴霾。1978年，一位巨人以超人的胆识，审时度势，将尘封的国门向世界洞开。1997年，他迎来了紫荆花的清香。1999年，他又增添了水莲花的芬芳。走过世纪的风雨，万里长城像巨龙在云中穿梭，跨过岁月的长河，珠穆朗玛峰像雄鹰傲立世界最高坡。这就是我们的祖国，我们深深热爱的祖国。
3: 大家好，我是谢秀玲，我朗诵一首余光中的《乡愁》，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

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0: 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大家好，我是王慧。

雨娟，我朗诵一首《最棒的自己》，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开心快乐。朋友，你今天好吗？如果你正身处低谷，一定要坚持，因为怎么走都是向上。我们要做最棒的自己。我怀念那些被风带走的日子，怀念所有逝去的年华，不管是苦的、痛的，还是快乐的日子，我都将深深地怀念着。我常常对自己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对自己的一份责任。不论是怎样的生活，我都必须认真且快乐地度过，都必须给自己一个微笑的理由。那么，在许多许多年以后，我会毫无愧疚地对自己说，这个世界我来过，并且认真地走过，任何的苦痛、磨难都没有打倒过我，我就是最棒的自己。

大家好，我是王杏芬，我朗诵一首《善待暮年》，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大家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花开花谢，潮起潮落，不经意间，我们正走向人生的暮年。从呱呱坠地到两鬓染霜，岁月的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接下来在夕阳的路上能走多远，取决于我们的体魄和心态。在曾经的岁月里，每个人都会有大小不一的光环，但这光环已是过去式。当光环褪去，谁都是柴米油盐，谁都是一介布衣。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望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大家好，我是马轩，今天我为您诵读一首毛泽东的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惊其愤，世人还。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9天揽月，可下5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

大家好，我是王慧娟，我朗诵一首《最棒的自己》，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开心快乐。朋友，你今天好吗？如果你正身处低谷，一定要坚持，因为怎么走都是向上。我们要做最棒的自己。我怀念那些被风带走的日子，怀念所有逝去的年华，不管是苦的、痛的，还是快乐的日子，我都将深深地怀念着。我常常对自己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对自己的一份责任。不论是怎样的生活，我都必须认真且快乐地度过，都必须给自己一个微笑的理由。那么，在许多许多年以后，我会毫无愧疚地对自己说，这个世界我来过，并且认真地走过，任何的苦痛、磨难都没有打倒过我，我就是最棒的自己。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大家好，我叫何小舒，今天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莹：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2: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5: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6: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0: 充电了66号，志愿的排到100多号了。
18: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 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8: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8: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 2013年10月3

0: 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 2.4 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3: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4: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它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5: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3: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

0: 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3: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4: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5: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4: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5: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4: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6: 喂，
5: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4: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6: 剁刀鱼吧，
5: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4: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5: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4: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5: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4: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5 4 3 2 1，谢谢。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

0: 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六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0: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2: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3: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3: 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2: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3: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2: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5: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新。

0: 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2: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3: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7点整。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遗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3: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3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欢乐的心情每天都要有，开心的脚步时刻不停留，将快乐打包，把好心情带走。邢台综合广播，欢乐假日一起嗨。

好的，北京时间的7:32分，收音前的各位好朋友，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王丽。 今天是十一小长假的第三天哈，各位朋友你们都还在哪里呢？我们先来关注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一个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1度，伴有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9度，伴有西北风3到5级。 邢台市气象台在昨天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的白天到明天的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有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前我市的空气质量实时监测数据显示为85，这个数字呢是处在良的范围，空气良好，可以正常参加户外活动。 再来关注各项生活指数，今天的国民指数吉普一发，今天的穿衣指数是属于舒适哈， 建议大家穿长袖 T恤 衬衫单裤等服装，年老体弱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在增加一件针织的长袖衬衫马甲或者是长裤。那么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属于虽然已经进入到秋天了，但是紫外线指数还是很强的，那么建议大家擦上这个防晒指数值在20以上的防晒护肤品。 那么这两天是不是和洗车呢？哇，这两天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洗车哈，一直在等这个3号的这一场风。今天的洗车指数呢属于较不宜洗车，未来一天虽然没有雨，但是风力比较大，如果您执意擦洗汽车的话，要做好蒙上污垢的准备，所以建议大家这两天还是不要洗车了。 那么在这一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哈。那么先来关注邢台交警发布的交通管制通道，为应对2026年国庆假期的出行高峰，严防这个严重的道路拥堵，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信都区交警管理大队呢将对部分路段采取大中型载货汽车及危化品运输车辆 临时管控措施。那么具体呢是这样的，管控的路段有哪些呢？S321省道8公里，就是黄四高速口至山西省界，以及 S322省道10公里处邢台西高速口至柳沟桥， G304国道499公里， 就是扬范工业园区门口至山西省界。 管控的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 每天早晨的7点到晚上的7点哈。管控通行的车辆包括了大中型的载货汽车、危化品运输车。如果说需要出行的话，那么怎么绕行呢？ 您可以绕行东吕高速，也就是G216、太行山高速和邢衡高速以及邢汾高速。那么同时交管部门也将会根据实时的车流情况动态调整管控的时间路段。 在管控期间，请相关的车辆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照相关的通告执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的指挥。这两天出门的朋友在跟我说，确实是高速上车有点多啊，但是那么在十一期间，大家都选择出门了啊，那么在高速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尽量的不要去抢道通行。那么还看到一个，其实高速上很多问题呢是出现这种龟速车，也就是慢速车，那么大家在走快速车道或者是这种超车道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你的车辆的速度。 好，那这一时间呢，送上一首来自于毛不易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欢乐的心情每天都要有，开心的脚步时刻不停留，将快乐打包，把好心情带走。邢台综合广播，欢乐假日，一起嗨！

好的，北京时间的7:46，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王丽。在上一时间段呢，我们关注了一下这个路况和天气的情况，那在这一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点相关的新闻哈。先来关注新闻早班车。那么在据这个相关部门的统计，2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为30,819万人次，同比增长2.1%。2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约1462辆。1月到8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了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最新数据显示呢，今年1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今年前8个月，我国共完成了国土绿化面积将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为638亿美元，638亿美元哈，同比增长55%。那么在2号，中方53108艇顺利返航，安全靠泊在云南西双版纳景哈，景物码头，也标志着为期12天的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在当地时间2号，欧盟表示，欧盟完全拒绝对柴油相关的任何禁令。以上呢就是时政相关的最新信息，我们再来关注社会方面的相关信息。2号到8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东北等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不足15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将在20度上下。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目前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30%。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首次亮相军博，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最具分量的展品之一哈。国庆假期的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了60.40%，创历史节假日的单日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2号的下午，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了3亿元。这2条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8号的20点起哈，将会实施冬季封闭。日前，陆军军医大学军事学院正式成立，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1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100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最后再来关注一组这个服务的消息。今天内蒙古的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的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的北林、福建的南岭以及广东的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关注这个考试的信息，10月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考试的时间表已经正式的公布了。

我们再继续来观看了解这个十月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考资格考试的时间表哈。首先，造价工程一级的造价工程师的考试时间是十月的17号和18号，法律职业资格主观题的考试时间是十月18号，那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时间是10月24号。哦，剩下的这个注册安全工程师中级、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以及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和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初级和中级，以及这个相关的考试呢，考试时间都在10月24到25号。那么计算机技术

属于软件专业的技术资格初级、中级和高级的考试时间呢，都在10月24号到27号。精算师的考试时间是10月24号，矿业权评估师、职业药师以及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还有相关的注册土木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还有这个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注册环保工程师以及注册结构工程师一级呢，都是在10月31号和11月1号进行考试。如果说您报名了相关的考试，一定要不要错过考试时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我们8点半之后再见。